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西蒙国政单独上阵周选不影响团结政府合作。政府放眼今年继续教育学生人数可以达到65万人。空天站气体泄漏加剧，宇航员一度进入紧急撤离状态。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团结政府发言人丹杜方明发丢表示，尽管团结政府成员党近期陆续出现政治变动，但是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依然保持稳固，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各方将继续秉持共识推动政府施政。他指出，政府运作目前一切如常，昨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也顺利举行，会议气氛和谐融洽。
2: Tidak ada kesan kepada kerajaan perpaduan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dan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berjalan dengan lancar dengan seperti biasa dalam suasana mahabbah dan bukan hanya rasa hormat tapi seperti biasa tidak ada kesan kepada hubungan yang erat di kalangan pimpinan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1: 方面是针对西蒙和国政单独上阵柔佛州选举会否影响双方在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时做出上述回应。另一方面，方面表示，国家数码服务发展事务未来将由政府机构内部负责管理，并且由数码部通过国家数码局统筹协调。他说，这项决定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并且指出，有关安排主要考量国家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确保政府能够直接掌握源代码，以及加强人才培育，特别是提升公务员在数码领域的专业能力。副首相 Dato' Sri Amazayamidi 透露，政府设定截至今年12月31号，全国1395所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学生人数至少达到65万人。他说，去年进入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就读的学生大约有58万7千人。相比之下，在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成立初期，学生人数只有大约12万1千人。
2: Ini memperlihatkan bahawa kesedaran di kalangan ibu bapa dan pelajar-pelajar yang memasuki TVET ini makin bertambah dan penambahan 5 kali ganda ini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ncapaian yang cukup baik。
1: 也是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的阿曼扎希昨天巡视在布城举行的2016年技职教育和培训日展览之后发表谈话。该展览从昨天开始到7号举行，已向全国各地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学生以及未来有意申请入学者进行展示和介绍，预计将吸引50万人次的到访。卫生部保证，包括柔佛西加莫医院在内，全国所有医疗设施都维持正常运作。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近期引发关注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患者收治人数大幅增加，导致相关医院的医疗服务承受更大的负荷，而不是医疗设施停止运作。柔佛新邦令金兄弟飙车酿成五人死亡的案件，警方获批严扣19岁男司机四天，直到下个星期6月8号，以协助警方在谋杀罪名下对该名男司机展开调查工作。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两兄弟分别驾驶宝马和马赛蒂在新邦令金往居銮的路段飙车，造成哥哥也就是22岁的宝马司机和另一辆轿车的一家四口当场死亡。19岁的弟弟是马赛蒂的司机，他在案发之后被警方以危险驾驶罪名逮捕，扣留三天之后获得保释，之后警方再以刑事法典302条文谋杀罪名重新逮捕他。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男双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直落两局打败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俊，成功闯入半决赛，也成为我国在本届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硕果仅存的争夺冠军的希望。世界排名第八的飞艇组合在耗时32分钟的比赛当中，以21-12、21-10拿下世界排名第30的印度组合，顺利晋级半决赛。飞艇组合的半决赛对手是韩国世界第一的徐承宰、金元昊。 另外，我国女双陈康乐和 Amtina 无缘半决赛，以20-22、16-21不敌世界排名第13的日本组合广上柳一和宝原彩夏。这是日本组合三次交手以来第一次打败陈康乐和 Amtina。
0: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1: 国际消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指出，由于俄罗斯宇航员正在处理他们所在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日益严重的气体泄漏问题，5名宇航员正在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该局发言人指出，5名宇航员按照指示穿上宇航服，以防止漏气问题加剧。大约2个小时之后，该局撤销了早前的命令，并且告知宇航员可以返回空间站。与此同时， NASA 和俄罗斯同行正在调查漏气情况。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空间站的宇航员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正在准备对第2处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指出，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没有受到威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罗斯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员表示，乌克兰军在大约1个小时内发动2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而第二次袭击，乌克兰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1枚弹药。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是为了修复核电站重要的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五交换了185名战俘，双方表示这是交战双方为数不多的合作领域之一。根据报道，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几十次的交换，几千名被俘士兵获得释放。这次交换发生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写给俄罗斯总统公开信，建议普京同意会面，以商讨结束这场持续4年冲突的第2天。泽连斯基表示，部分获释的乌克兰士兵从2022年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关押。他指出，乌克兰人民返回家园始终是该国政府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还剩下21%-22%的导弹。伊朗领导人之所以还没有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坚强和自豪，但是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和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有些事情伊朗在过去完全不会考虑，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这需要一点时间。特朗普说，美国伊朗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月，双方还在持续谈判。在专访当中，特朗普批评那些敦促他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的人。特朗普强调，谈论这些事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尽管受到西亚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韧性，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世贸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是 101.7， 比1月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新华社报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是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西盟国阵单独上阵周选，不影响团结政府合作。 政府放眼今年继续教育学生人数可以达到65万人。空间站气体泄漏加剧，宇航员一度进入紧急撤离状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97年的今天，雪兰莪巴生州议员的 Dato Sri Dr. Haji Abu Hassan 宣誓就任雪兰莪州务大臣，以接替早前辞职的 Dan Sri Dato Haji Muhammad Tai。这项宣誓仪式在雪兰莪苏丹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的见证下举行。随后，雪兰莪州行政议会十名成员中的九人也一同完成宣誓就职仪式。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书香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6月6号星期六上午9:15，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郭荣，周末愉快。那今天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也非常难得的一个日子啊，超级666日啊，因为就是2026年有一个六，然后6月6号再加上是刚好是星期六，有4个6啊，祝大家66大顺，好运连连。那美好的超级星期六呢，有我 Katrina 国荣在有声茶馆陪伴着你。那稍后下个小时10:30的时候呢，周末有温度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书籍，不要走开。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是一首新歌，来自谭健次的《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哎，无论你今天呢、这个周末，你到什么地方去，都有我们 Saba VFM 你的凉拌一直陪伴着你。这首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利比的《月亮啊》。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19送上香港歌手曾信怡的一首粤语歌曲《我所看见的未来》。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虞书欣的《澎湃》。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西海岸、古达、斗湖、山打根及内陆地区呢，都是没有下雨的。到了下午，内陆局部地区会有雷雨，纳敏是天气良好，而其他的地区是局部有雨。到了晚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雨，其他的地区则是天气良好。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9:28，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送上阿荣的《你的答案》。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沙巴多个地区民众呢，在前天晚上纷纷目睹夜空中出现了一道拖着巨大光尾的神秘发光体，包括斗湖、仙本那、拿笃、金拉巴丹岸以及远至沙巴北部的毕达市，都有居民拍下了有关的画面，并在社交媒体广泛的流传，引发热议。方面，选举委员会宣布已经正式接获森美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因此将择期召开特别会议，以商讨森州州选的提名投票以及竞选期等等的重要日期。另一方面，也看到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闹双胞，已故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惹化的第三王子东郭纳扎鲁丁被指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在马六甲的一家酒店内完成宣誓仪式，由森州酋长通过线上进行宣读委任，出任新一任的森州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现任森州最高统治者端郭穆里兹殿下呢，在昨天如常的进行活动，也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参与每逢星期五与人民共同进行周五祈祷以及午宴的活动。换个焦点，警方针对昨天凌晨在亚庇市中心甘榜亚裔商业区发生两宗的殴斗事件展开逮捕行动，共逮捕了18名男子，协助调查有关案件。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38送上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关喆的《想定下来》。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五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来自麻辣香锅的《想和你牵手一直到》。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666上午。那今天是周末，所以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稍后呢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不要错过喽。这时候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昌喺沙巴 VFM， 今日系由黄燕芬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东公安雕磨厂工程已完成交上，预料年底完工。2026年吉家团结就庆典下星期在立克苏体育场生态举行，预计吸引25万人到访。沙巴松阳茶粮接收区成功推通多项支出改革同政策创新，以下是新闻内容。东公安雕磨厂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92%实体建图。副首席部长 Ratu Ivan Benedict 讲，该项目耗资850万ringgit，由受伤署执行协调单位拍勘兴建。据讲工程年天才检验四日完工，但因听力系统等工程范围挑战，承包商批准延长工期。至检验12日，伊温表示，随着工程进入最后阶段，预计东公安施设将在年底全面竣工，为槟榔帮小贩、商家及社区提供更完善的营业同发通空间。也是工业及企业发展部长兼交通部长的伊温，在巡视金碧园广场、晓涵广场提线工程。及东公安雕磨厂建设工程后，安阳表示，伊温讲，金碧园晓涵广场提线工程已全面竣工，耗资100万ringgit，由联邦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拍勘，并通过阿比斯金厅落实工程。据讲，新揭票街设施除开服务当地居民同商家，也要望省会期盼沙区发通街长梯，保驾年小节及农历新年庆典。2026年吉家团结节庆典将在本月10月至14日在立克苏体育场先体举行，预计吸引大约25万人次到访。共同参与也从展现马来西亚当年文化魅力同团结精神的团结心灰。庆典开幕仪式将在本月13日举行，并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亲自主持。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表示，本届庆典以携手共建杰出为主题，旨在凝聚全民力量，深化各族之间的理解，尊重同包容，共同推动吉家团结同社会和谐。Aaron 发表文稿指出，吉家团结照不但是一项年度庆典，更是促进全民团结的重要平台。通过团结付出精神，将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庆典期间将举行超过50项丰富多彩的法通，所有法通开放公众免费参与。其中，我们街假人文化展将成为焦点法通主业，届时将汇集前吉15则族群街传统文化特色，包括卡塔山族、龙骨苏族、摩洛族、捷铁族、葡萄牙裔、伊班族、乌鲁族及巴瑶族等。通过传统婚礼展示、民族舞蹈同服饰表演、传统游戏及民族乐器展演，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马来西亚当年文化的独特魅力。除外，胡裔、华裔、印裔、巴巴娘亚及暹罗裔文化村也将同步开放，通过各类互通体验法通，让访客深入了解各族群的文化传统同生活习俗。今日烟旗街万街沙巴松阳茶粮接收区主席黄思仪表示，
过去几年在联邦交通部沙巴州政府协业界界共同配合下，沙巴商用车辆接招局成功推动多项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简化接招申请程序，推动服务数码化，以及减少繁忙拥挤，为业者提供更便捷较好的服务。他表示，沙巴商用车辆接招局在2024年1月正式推出线上服务平台，让业者可以通过网络申请及更新接招，提升整体服务效率。其中在政策协调方面，因为成功推动沙巴和沙拉耶商用车辆接招局主干的政策协调工作。其中当局成功推动基层的士转换至出租车接招类别，并发明更换车线颜色要求，减轻业者负担及降低营运成本。此外，王思怡指出，沙巴商用车辆接招局也积极协调及解决停招车行业面对的各项课题，包括服务规范化、接招事务及业者反映的问题，并协助符合主价的司机申请每月燃油补贴，以减轻营运成本压力。在物流领域方面，其前因为积极协调及竞争货柜运输业面对的各项营运课题，包括涉及妥格使用比例的课题。目前阿比斯中心及招聘体系共拥有超过20000只太太社社的停车位，空间十分充足，民众同房客消除善用现有设施，以确保司机交通顺畅，包装套路安全，并提升整体的舒适度。阿比市政厅发表声明，市政厅目前在市中心一带共提供大约4500只公共地面停车位。此外，市政厅也负责管理3000多停车场，分配为 KK Plaza 泰寮共有452只车位，Menara Jubilee 共有276只车位，以及 KK Central 共有499只车位。各匹街消费改为上宜街，每小时1ringgit。此外，市中心各商业泰寮和私人场所也提供超过19000只停车位。沙巴兰闹一带顺差将分布于沙巴街婆罗洲本田族，要望成为沙巴特有街特色。一种特有物种已发达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及沙巴政府机构展开街联合研究证实。研究学者也建议将一种在沙巴特有街物种命名为吉纳巴鲁本田族，进一步加强该物种同此实体近关界联系。由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沙巴森林局同沙巴公园共同进行该研究，研究成果也发表在生态同演化期刊上。研究团队过去四年在沙巴市铺交替188只红外线相机检测站收集街数据进行分析，并在上述研究期间在努鲁汉森林保护区发现一只危地物种。一只婆罗洲本田族估计体重大约有1公斤亚行性动物，在期间便记录出现超过400处。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东莞庵雕模厂工程已完成叫上，意料年底完工。2026年吉加团吉照签订下星期在列克苏体育场先梯举行，预计吸引25000人到访。沙巴商用车辆接招局成功推通多项制度改革同政策创新。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的凉拌。书香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心痛》。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超级星期六。怎么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10点16分。当然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好曲。那稍后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不要错过喽。这时候一起来听歌，送上周华健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今天6月6号星期六，时间是10:31。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和大家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单元里面有提到的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他的这个著作，书名叫做《主角模式》。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作者樊登，他是中国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这个著名的读书 APP 的创始人，深耕读书领域10年，至今已经是影响了超过7500万名的书友，以其独特的讲述风格和深刻的见解，深受读者的喜爱。那他的著作呢，有多部的畅销书，包括《陪孩子终身成长》、《读懂孩子的心》、《人生的底气》和《可复制的领导力》等等。那这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主角模式》，说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过这一种感觉，明明已经努力了很久，读书也读了，方法也试了，人生却好像没有明显的改变？在 AI 演算法以及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越学越焦虑，越想改变人生，越觉得自己卡住了。那这本书《主角模式》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努力不是没有用，而是还没有熬过出发点。在那之前，你需要的不是硬撑，而是找回乐趣，提升自我的评价，让自己有力量继续成长。人生卡住的时候，该先改变环境还是改变自己呢？努力很久没有结果，是不是代表没有用？为什么有些人越想躺平反而越痛苦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一一为你解答。那在歌曲过后呢，就会播出今天这本书《主角模式》的作者，也是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的这个分享和解说。先来听这一首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0: 10:37，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时候呢，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也是今天分享的书《主角模式》的作者樊登对于《主角模式》这一本书的这些分享和解说，一起来听听。
1: 你只要开心，自我评价高，你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事儿。如果你不知道生活该干什么，你跑跑步，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好。或者你就做点公益事业，你帮别人帮帮忙，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你帮他开一下门，你都会开心很多。这就是自我评价在不断的提升。很多人觉得说能不能不努力，当然可以不努力，但是不努力你真的很快乐吗？不努力整天在家里躺着没事干，谁也不认识，每天刷手机，超过一个礼拜你就变得很无聊了。所以努力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人生给我们的一个奖励，然后至于你能不能拐弯，交给天命，等到那个触发点发生的时候唰上去了，这就是我们说触发点机制。所以经常有很多朋友问说，读书记不住怎么办？读了就忘怎么办？读书还是没有改变怎么办？你看，就是卡在第四个问题，就是触发点机制的问题。因为你要没有耐心熬过那个点，你是看不到效果的。要能够看到效果，就是得过了触发点才行。所以人生乐趣是很重要的，对吧？乐趣，如果你总是寄希望于外部的奖励才能够给你的内心带来动力的话，那么你就希望自己很早的过了触发点，对吧？过了这个触发点就奔着下一个触发点去了，你希望人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不断的蹦，那很少有人有这么幸运。大部分的人的一生都是平平的，可能跳一次吧，然后再平平的过很久跳一次。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平平的过程当中不能够享受乐趣，你做这件事本身不快乐，没有让自己获得内在进步的成就感，那你就很难坚持得下去。你看我最近不是一直在背诗吗？每天在这个朋友圈里边发一首诗，都是我背过的，我已经这都背了三个多月了，而且我记得其中的大部分。后来有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樊老师你是出什么事了吗？对吧？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是用这个方法排解压力吗？我说这是我一天当中最享受的一刻，怎么是排解压力呢？很开心呢。然后很多人不明白，说背诗有什么好处？背诗你又用不上，你有什么好处？背诗最大的好处就是乐子，这就是你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个乐子。有了这个乐子以后呢，比如说你今天背了一首诗，别人都不会，你会，哎，你就会更爱自己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挺棒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挺棒的，爱自己，对自己评价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这个真学霸都是这样，真学霸是自得其乐，就是他学习做难题什么的，他不是来自于说我必须考得比所有人都高我开心，而是这题我原来不会，我现在做会了我就开心，叫做豁然开朗，这种感觉就很开心。这就是自我评价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劝大家说，如果你觉得不知道生活该干什么，你跑跑步，哎，跑跑步你就会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好。你去学个新技能，比如说你去学个跳舞，你学首歌，学个乐器，读书，或者

你就做点公益事业，你帮别人帮帮忙，你在小区门口，哎，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你帮他开一下门，你都会开心很多。你只要开心，自我评价高，你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事儿，你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学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触发点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啊？人生不能够被触发点绑架，触发点你需要等待。啊，但是等的过程当中，别觉得吃苦，这是我们说的四个成长的难点。那接下来我们讲，为什么只有成长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个词叫贩卖焦虑嘛，对吧？贩卖焦虑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你比如说，一个医生告诉你说你不要抽烟哦，抽烟会得癌症，请问你焦虑不焦虑？焦虑，抽烟会得癌症，你很焦虑。但是请问这医生难道说错了吗？你该焦虑的事儿你就应该焦虑啊，或者说你不要这么胖啊，你这样胖，你心血管出问题啊。难道这不对吗？那医生告诉你，你就是应该减肥啊。所以贩卖焦虑这个事儿啊，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贩卖焦虑这件事，我说最可怕的是贩卖确定性。什么叫贩卖确定性呢？告诉你说，你按照我这条道路，你就能够成功。人生没有确定性可以贩卖，对吧？所以所有贩卖确定性的人，都认为解决任何问题都有一套工具。你就比如说这个，你们家夫妻两口子关系不好，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只要用这个套路，对吧？你关系就能好，不可能，没有哪个工具和套路能够让你们家突然变好的。能够让你们家两口子关系变好的，只有一个方法，就你们俩都在成长。你们俩都在成长，你们两个人都在替对方着想，学习进步，精神上富足。和光同尘，你想两个和光同尘的人住在一起，那怎么都能生活，因为你们两个人在成长。但是最可怕的是两个人都不成长，两个人都期望对方改变，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火星撞地球，这事儿就一定搞不下去。所以这个世界上两种问题，一种问题是可以通过工具、通过步骤解决的，这个叫做汇聚性问题。比如说你要造一个杯子。你要印一本书，你要造一个摄像机，有图纸就行。按照图纸，用工具一定能够造得出来。全世界解决汇聚性问题的方法都一样，最终的结果是造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全世界的自行车都差不多，全世界的手机都差不多，电视机都差不多，飞机都一样。这个叫做汇聚性问题，因为它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学工科学的就是这个，学工科就是你最后要学会怎么去造一个跟全世界都差不多的东西。另外一类叫发散性问题，发散性问题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最多烦恼的东西。没有人会为一个手机过度的烦恼，但是我们会为什么烦恼呢？比如说，我是该考研还是该出国，对吧？我是该考公务员还是该创业？我对孩子管得应该严一点还是松一点？我带团队的时候是应该管得多一点还是管得少一点？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没有图纸的问题，这些没有图纸的问题叫做发散性问题，发散性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你就比如说，咱们要教一个家长说，管孩子，严一点好还是松一点好？每天骂3次，表扬5次，这就是好，这就是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他骂这3次骂得有多重？他表扬那3次表扬的有多么轻浮，对吧？你不知道，所以试图给发散性问题一个确定性的解决方案的，不是骗子就是傻子。要么他是想骗你的钱，要么就是他自己特别信他这套东西，但实际上这是假的。所有发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成长。就是只有你的人生产生了位移。然后这件事情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就是解决发散性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很多人经常跑来问我说：“樊老师，你们陪孩子写作业是有什么方法吗？怎么陪孩子写作业？”你看，他认为陪孩子写作业是应该有一个方法的。哎，一二三，我照你学不就行了吗？我说这个在我们家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家不陪孩子写作业。那他就不能理解了，因为他觉得你不陪孩子写作业，孩子怎么能写作业呢？诶。你不陪他写作业，他就是能写作业，他写的还挺好，他比你陪他写的还更好，因为你的人生在往上走，你在不断的前进，你在不断的学习进步，孩子也能看得见，
所以孩子也渴望学习进步，他就跟着上来了。但是我们如果作为家长，我们说我们不想动，哎，我都这样了，我都32了，你还成长什么呀，对吧？32就不成长了，哼，哎，停那不动，他希望孩子成长，希望孩子超过他，他说的话孩子都不信。你说要学习，我看你就不学习，那我怎么能相信学习有用呢？所以，解决发散性问题的方法只有成长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们内在的人生产生了位移，这件事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事才解决了。所以，这是我们说为什么成长才能够解决问题。

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淘汰》，时间是10:53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一起来临上就去，不要走开喽。这时候送上吕方的歌《老情歌》。

0: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1: 古达 FM98.9，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雨辰。

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纯。首先是新闻提要。东宫岸多墨厂工程已完成九成，预料年底完工。2026年国家团结周庆典下周在里卡市体育场盛大举行，预计吸引25万人到访。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成功推动多项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以下是新闻内容。东宫岸多墨厂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92%的实体进度。副首席部长达多伊文·贝内迪说，该项目耗资850万令吉，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拨款兴建。他说，工程原定于今年4月完工，但因为电力系统等工程范围调整，承包商获准延长工期至今年12月。疑问表示，随着工程进入最后阶段，预计东宫岸市集将在年底全面竣工，为槟榔帮小贩、商家及社区提供更完善的营业与活动空间。也是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的伊万，在巡视甘拜园广场、休闲广场提升工程及东宫岸多墨厂建设工程后这么表示。伊万说，甘拜园休闲广场提升工程已全面竣工，耗资100万令吉，由联邦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拨款，并通过亚庇市政厅落实工程。他说，升级后的设施除了服务当地居民和商家，也有望成为举办社区活动的场地，包括元宵节及农历新年庆典等。2026年国家团结周庆典将于本月11至14号在里卡市体育场盛大举行，预计吸引约25万人次到访，共同参与这场展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魅力与团结精神的全国盛会。庆典开幕仪式将于本月13号举行，并由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亲自主持。团结部长达杜艾伦阿戈达冈表示，本届庆典以携手共建国族为主题，旨在凝聚全民力量，深化各族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包容，共同推动国家团结与社会和谐。 Aaron 发表文告指出，国家团结周不仅是一项年度庆典，更是促进全民团结的重要平台，通过团结互助精神，将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庆典期间将举行超过50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所有活动开放公众免费参与。其中，我们的家园文化展将成为焦点活动之一，届时将汇聚全国15个族群的传统文化特色，包括卡达山族、龙骨斯族、姆绿族、泽迪族、葡萄牙裔、伊班族、乌鲁族及巴瑶族等，通过传统婚礼展示、民族舞蹈与服饰表演、传统游戏及民族乐器展演，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乌裔、华裔、印裔、巴巴娘惹及暹罗裔文化村也将同步开放，通过各类互动体验活动，让访客深入了解各族群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今天任期届满的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主席黄世仪表示，过去数年在联邦交通部、沙巴州政府及业界的共同配合下，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成功推动多项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简化执照申请程序，推动服务数码化，以及减少繁文缛节，为业者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
他表示，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于2024年1月正式推出线上服务平台，让业者可通过网络申请及更新执照，提升整体服务效率。他说，在政策协调方面，任内成功推动沙巴与沙拉越商用车辆执照局之间的政策协调工作。他说，当局成功推动继承德式转换至出租车执照类别，并豁免更换车身颜色要求，减轻业者负担及降低营运成本。此外，黄世仪指出，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也积极协调及解决电召车行业面对的各项课题，包括服务规范化、执照事务及业者反映的问题，并协助符合资格的司机申请每月燃油补贴，以减轻营运成本压力。在物流领域方面，他称任内积极协调及跟进货柜运输业面对的各项营运课题，包括涉及脱格使用比例的课题。目前亚庇市中心及周边地区共拥有超过20000个大大小小的停车位，空间十分充裕，民众及访客受促善用现有设施，以确保市区交通顺畅，保障道路安全，并提升整体的舒适度。亚庇市政厅发表声明，市政厅目前在市中心一带共提供约4005个公共地面停车位。除此之外，市政厅也负责管理3座多层停车场，分别为 KK Plaza 大楼共有452个车位， Menara Jubilee 共有276个车位，以及 KK Central 共有499个车位，个别的收费皆为相宜的每小时一令吉。此外，市中心各商业大楼及私人场所也提供超过19000个停车位。沙巴兰瑙一带存在仅分布于沙巴的婆罗洲忧患，有望成为沙巴独有的特色。这种独有物种已获得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及沙巴政府机构展开的联合研究证实。研究学者也建议把这种在沙巴独有物种命名为金拉巴鲁忧患，进一步加强该物种与栖息地景观的联系。由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沙巴森林局和沙巴公园共同进行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发表在《生态及演化》期刊上。研究团队对过去4年在沙巴西部高地188个红外线相机监测站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在上述研究期间于努鲁汉森林保护区发现一个未知物种。这个婆罗洲忧患估计体重约有1公斤的夜行动物，在期间被记录出现超过400次。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东宫岸多莫厂工程已完成90%，预料年底完工。2026年国家团结周庆典下周在里卡市体育场盛大举行，预计吸引25万人到访。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成功推动多项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换个角度看问题的小练习。面对问题时，我们是否总是困在固有的思维中？来，试试换个角度看问题吧。当遇到难题时，换个角度看待它，或许你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通过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不同的视角能带来不同的答案。换个角度，生活中总有新的可能性。
2: 书香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什么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2分。今天是超级星期六啊，因为有很多六啊出现在今天的日期，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当然就是和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然后也配合今天特别选来了歌名是6个字歌名的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一看刚刚听过的歌曲有哪一些，包括了有刘文正的让我们看云去，凤飞飞的别让爱情溜走，以及林振的谁真心爱过我。这时候也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一些朋友留言了呢。刚刚看到非常多的留言，可是现在已经是一部分没有办法看见了，就是更早之前的留言我稍微比较记得的是有罗欣创的留言，还有 Corina Matiasan、 Josie Mindong， 然后这时候看到的有 Helen Kui Good Morning， 还有 Oichi Yap、 Choi San， 往下看还有谁呢，Alvin Lim 早上好周末愉快，接着还有阿杜的留言，彩地也来了上午好，还有往下看还有黄光耀上午好周日愉快，接着还有谁的留言没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这些朋友大家都在互相的祝福还有问候，还有朱葵花早安，斯宾六早安周末愉快，往下看还有汉文的留言。好的，继续看下去，还有徐西湖早安周末愉快，接着也看到黄光耀带来了这个羽球赛事的消息，谢谢谢谢分享。好的 Helen Kui 秀斌 Jimmy Go， 大家都在猜歌迷都猜对了，非常棒。还有谁，还有 YK Jung， 谢谢感谢大家的陪伴。往下看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马金凤，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脸书直播间，还有在空中一起来相会。继续看下去，好的，大部分已经念过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包括了有金凤、光明还有锦香等等的，感谢大家。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可爱的玫瑰花。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思杰的《当我们在一起》，还有南红的《让人间更美丽》，以及刘韵的《我有情又有爱》。11:37送上唐尼的《证明我多爱你》。

Jumbo， 非常经典的一首旧曲，来自姚苏蓉的说不出的快活，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包括了有郭淑芳的献出你的真心，以及婷婷的心爱的玛利亚。是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啊，不管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或者是在守着我们 Sabab FM 收音机旁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刘秋怡的《祝你永远幸福》，以及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六个字歌名的经典旧曲，陪伴着大家。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这个超级星期六，六六大顺，平安顺心。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DM Saba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2: Saba VFM， 你的凉拌。